0: 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与浪漫。那首先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您好，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监测员赵泽颖，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儿赏莲。
0: 好的，谢谢赵老师。那其实呢，我在这个直播前呢，在网上做了一点小功课，我发现这个普者黑它其实在汉语中的意思呀，是盛满鱼虾的湖泊。不过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感觉一眼望过去呢，这个湖泊里面其实还盛满了一望无际的各式各样的这种荷花呀。所以也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普者黑景区里面大概都有多少种荷花，然后有什么区别于一般荷花品种的这种特点。
1: 嗯，咱们普者黑呢大概是有40000亩的野生荷花，然后数量非常的多，它种类也有很多，然后基本涵盖了中国。
0: 这种重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它这个花瓣的数量特别的多？咱们这边有没有做过一个测算，比如说最多是不是能到多少瓣？
1: 有的，就是重瓣莲，它的花瓣数量基本是能达到70多到200多片，然后特别像大洒锦和小洒锦，数量最多的能达到215片左右。
0: 哇，那这个还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啊，就是一朵花上面有这么多。嗯，好的。那其实您刚刚就是提到了咱们普者黑特有的这个珍稀品种，也就是大洒锦和小洒锦，能不能先给我们这个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品种它有什么特点？
1: 嗯，大洒锦跟小洒锦，其实这两种荷花呢，它们命名就是根据形态来的。然后，我们待会儿可能往深处走，还能有幸的话，还能看到小洒锦。那我现在就拿这个大洒锦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为什么叫大洒锦呢？因为它就像一朵白色的荷花，就比喻成了锦缎，然后在白色的锦缎上面撒一些红色的颜料的色块。
0: 哦，
1: 然后如果像大洒锦的话，那就是撒得多，它就是大洒锦。那如果是撒得比较少，那就是小洒锦。然后待会儿可能在前面一点，如果我们很幸运就能看得到了。
0: 对，所以说小洒锦就是比大洒锦更婉约一点，可以这么说。
1: 它比大洒锦呢会稍微秀气一点，因为大洒锦的花型比较大，它的单株可能直径可能有40厘米。
0: 哦，那确实特别大。
1: 然后花型比较大，而小洒锦的话顾名思义它又小又秀气，然后也就有这样的来源。
0: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种也可以先用图片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大洒锦好像是特别难见到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大洒锦基本上要在荷花的深处，我们之前呢工作过程当中巡护过程当中发现的呢也是数量是会比较的少。然后之前我们就发现过这样一朵比较珍稀的大洒锦的品种叫十字莲。然后
2: 这边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小洒锦的水域上，然后很幸运能看到一整片连着的都是小洒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洒锦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白色花瓣的边缘会有一圈粉红色的细线，然后像勾勒出，就像它勾勒了一个边一样，然后因此呢它就叫做小洒锦，洒得比较小。然后就假如说啊，我们有幸的话还能看到就是在小洒锦中最珍稀的品种，它们在荷花的内部分的顶端可能还会有淡绿色。
0: 哇，就是有三种颜色。
1: 对对对，那就是三种颜色同时存在在一朵荷花上，淡绿、白色和粉红。然后除了这种稀有品种之外呢，我们在之前的工作过程当中呢还发现了并蒂的小洒锦、大洒锦，然后就是那这样的就更珍惜了。
0: 对，其实这一片这个小洒锦的数量还是很多啊，我在这边远远的一瞧就发现了差不多有5-6朵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比大洒锦更好找到的。
1: 是的，因为小洒锦的分布它会比较集中一点，它相当于是在集中在一片水质特别好的地方，然后集中的生长。然后大洒锦呢可能就是单独一朵两朵散落在各个荷塘的中央这样子。
0: 对，是的。那这个小洒锦比如说它的这个花瓣的瓣数或者说它的花期会不会比我们常见的荷花品种就是更多一些更长一些呢？
1: 会的，因为其实小洒锦大洒锦本质上它们还是重瓣莲，然后就是一朵荷花呢有个一两百片的这样的花瓣的数量，然后它

0: 在凋落的时候，重瓣莲在凋落的时候，它的方式比较独特，它不是一整朵直接就凋谢掉的，它是一片一片这样子落下来的，所以呢，就是它的花期就非常的长，单朵的花期可能能够达到个10到20多天，然后如果是那种群体的花期呢，基本上可以从6月直接延续到9月份。
1: 那对于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说，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大家如果这段时间没有空的话，其实过几天来也还是能在普者黑看到这种珍稀的荷花品种小洒锦，包括还有本地的这种红莲和白莲，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多，颜色也特别漂亮。
0: 嗯，是的。然后其实很多游客还是慕名而来的，因为莲花嘛，它本来就是有好运连连，象征着好运这样的好兆头。那特别是在当地，我们还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像并蒂莲这样的非常珍稀的品种，那很多游客就想慕名而来。
1: 对，其实我们刚一路走下来哈，除了两边有这个连片的这个荷叶和荷花，其实包括有不少游船也从我们旁边经过，所以也是能感觉到大家的这个游玩热情，包括其实有不少
0: 打水仗这个项目呢，就是大家游客在柳叶小舟上互相泼水，互相祝福，然后一是避暑，二是很好的在这一片有荷花的地方一边游玩就一边避暑了。
1: 对，包括其实您刚刚也讲到了，我们这个有200多种荷花品种，包括其中还不乏这种很珍稀的，只能在我们普者黑见到的品种。那这些荷花就是它的生存对于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
0: 是有的，可以说特别像小洒锦、大洒锦之类的重瓣莲，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已经到了一种很挑剔的地步。就是假如说这个水质不好，或者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水环境不好，它是没有办法存活的。然后只有当水质好，然后水中的生态环境稳定，而且就是水中的污泥它们的生态环境稳定的情况下，这些荷花才能在这儿漫长的盛放。
1: 其实我来之前哈，我还听说前段时间你们在景区里发现了一株并蒂莲，有没有这个图片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因为这个好像几率是特别小的，所以我们今天直播的途中应该是没办法实地给大家展示了。那赵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用图片展示一下这个并蒂莲是什么样子？
0: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在景区发现的一朵小洒锦和大洒锦的并蒂莲，然后它是我们在图片上就能够看到，它是一根花茎上长着2朵荷花，所以叫做并蒂莲。那它其实是属于荷花的一个基因突变的一个变种，它出现的概率只有10万分之1，
1: 所以它不是人工能专门培育出来的。
0: 对，它并不是人工能培育出来的，它都是随机出现的，而且每年能出现的时间地点它都是不固定的，所以碰到就要全看缘分和运气了。
1: 那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这边碰碰运气啊，说不定就有这样的好运，能够邂逅一株这样的小洒锦并蒂莲，或者说大洒锦并蒂莲也是有。
0: 对对对，
1: 那个就更少见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包括您也提到说这边的这个水质也是一直在治理嘛，那这个当中就是除了荷花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珍稀的物种呢？
0: 可以说是普者黑的生态环境还有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的丰富的，算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大宝库吧。因为我们除了能看到成片的荷花，其实能够看到我们旁边都飞着些飞鸟，其实水鸟是很多的。
1: 对对对，
0: 这边的水鸟的种类也很多。
1: 对，
0: 然后这些水鸟呢，基本上以前呢它只是冬天会来这里越冬，然后像什么我们以前拍摄到的像黑鹳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会过来过冬，但像现在呢像浅嘴鹳啊、苍鹭、白鹭，它们都不再迁徙，选择留在这里。那除了这些水鸟之外呢，在水下还有很多的藻类和沉水的草本植物，这些藻类像什么轮藻啊、金鱼藻或者碎状浮尾藻，这些藻类它能够改变水生环境，然后使水下的鱼虾更丰富，有更好的生活空间，也就为这些莲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良性的一个生存条件。
1: 对，是的，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的风景真的是特别的美，包括我们这个游船两边其实这个荷花荷叶距离我们都特别特别近，然后现在我们这边其实大部分还是本地的野生红莲，
0: 对
1: 吧？我看有些其实已经开得很盛了。

0: 些已经结出来莲蓬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风景还是特别的好看。其实包括远处的这个山丘，我了解到是喀斯特地貌，对吗？
1: 对，这个就是普者黑这边特有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它是全国都比较罕见的一种喀斯特山峰、湖泊和湿地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地貌形态。那可以看到这些孤峰，这些峰的数量在整个景区可能有大概三百多座，然后但是它并不是成片连在一起的，它是单独的独立的存在，错落在各个水中，然后就伴随着这些湖泊、荷花和池塘，还有一些溶洞融为一体，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地貌景观。
0: 嗯，那这么美的景观，我想特别是到暑期的时候肯定还是很受全国各地游客的欢迎的。那景区就是在这种游玩线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特别是大家其实现在尤其是夏天出行啊，都会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避避暑，有没有针对大家的这个需求为游客朋友们就是建议可以有哪些游览线路？
1: 嗯，其实有好多条线路可以选择，普者黑呢也可以算是一个避暑的圣地。然后第一条线路呢就是乘坐这个柳叶小舟，在我们刚刚经过的这一条河道上打水仗赏荷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乘坐画舫船，或者说是其他的船去观赏成片的万亩荷塘，去专门去赏景。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划桨板，然后在日落时分划着桨板是非常的惬意的、
0: 所以还能体验水上运动是吧？
1: 对对对，
0: 边赏景边看边运动了。
1: 是的，
0: 对，其实在我们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普者黑的本地村民朋友也为我们准备了这样一桌荷花的美食，所以说咱们这个荷花哈、不仅是看起来清凉，吃起来更解暑。那首先请我们的嘉宾跟这个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
2: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普者黑村民丁红丽。这个呢都是我们普者黑这些荷叶荷花做出来的糕点小食。我们的荷叶荷花在本地就是本地村民都会拿来做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可以喝的东西，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它，有清热解暑降温解腻的作用，就荷花荷叶它都是有这种作用的。而且我们这个莲子你们剥出来就可以现剥就可以吃，它是有清甜脆脆清脆清甜的。
0: 好，我也来尝一尝
2: 一下，你们可以尝一下。
0: 这个算是特别应季的美食。
2: 对对对，而且特别新鲜特别好吃，它里面有颗莲心，莲心的话它是有清热解毒，这些它是要用，就食用价值它是很多的。
0: 好的好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桌这个荷花美食其实样式还是特别多的，包括也看到有很多创新嘛，像这种荷花冻啊什么其实都是
2: 自己做的。
0: 对， 对，就是这边其实大家是自己新推出的这种比较有特色
2: 的一下的那个产品。
0: 对，所以说我们游客朋友其实来到普者黑这个体验这个清凉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哈，既能在山水间游玩赏荷戏水，同时呢也可以吃一顿这样的荷叶做成的清凉美食，也特别的降火。
2: 有荷，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属于咱们普者黑的哪个村落？
2: 这边属于普者黑的仙人洞村。仙人洞村的话呢就是相当于彝族会多一些啊，普者黑村的话就是汉族会多。仙人洞村彝族它分为撒尼族还有一般的彝族，它就撒尼族会多一点，整个村子撒尼族占大部分。而且你们一会儿我们进去就可以看到撒尼族穿着他们的撒尼服装在那里给我们跳篝火，他们晚上有篝火晚会，有各种就是现在有新型的一些业态，我们都是现在正就是在做这些改调整，然后大家都会很喜欢这种篝火晚会啊鞋子舞呀各种。
0: 对，所以其实这种传统村寨在这个文旅热潮的带动下其实也是涌现了不少新的业态对吧？
2: 对，有湖景民宿还有就是篝火晚会，还有就是我们一般的什么咖啡湖畔咖啡，还有旅拍，就是现在一般的新业态都有很多了，就是大家都会像跟着时代的步伐然后往这个好的方向在发展嘛。
0: 对，包括我看这个建筑也是很有特色的。
2: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算是彝族的一种特色民居吗？
2: 是，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房子它就是这种的，你看它会有一个翘，它那个翘。

0: 窍岩其实就是我们祖上传下来，一直就这么翘下来的。它有一些村子里面的那个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宝葫芦，那个宝葫芦也是挺有讲究的，有一些是存了酒在上边，有一些倒是存了水在上边，就是那个房两个房子中间的那个宝葫芦，它这个有个窍岩，人家是有一个很美丽的说法。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很有特色的民居，我想肯定不少游客朋友来到这边都会选择在里面住上几晚哈，深度的在我们普者黑玩一下，
0: 可以去里面体验一下的。里面的这种空气环境就特别适合旅居，特别适合养老，而且就是你夏天过来，早上它是清凉的，中午热一点，晚上就会很舒服，就不会有闷热。我们这边是全年无空调的。
1: 对，是的，因为其实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但我们现在坐在船上是一直有非常清爽的风吹过来，所以是非常舒服的。包括我在岸边哈，也看到还有这种穿着民族服饰在这里拍照的朋友，哎，还有写生的朋友。这个后面那种是扎染，对吧？也是我们白族的
0: 特色。
1: 对，所以这个业态还是非常丰富。好的，那我们这个游船呢也马上就要上岸了，接下来呀就也是请观众朋友们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这个仙人洞村里面去瞧一瞧，看看我们普者黑景区除了这种非常漂亮的荷花荷叶的美景，那在岸上还可以给游客提供哪些这种民俗的活动或者说非遗的体验。其实不知道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听到啊，我们在这里其实也能听到岸上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正在跳这个非常欢快的舞蹈啊，这个鼓点的节奏也特别的快。等会儿呢我们就上岸去瞧一瞧，看看他们跳的到底是什么舞。好的，那我们现在船就已经靠岸了，我们一起到这个本地村民推荐的仙人洞村去瞧一瞧。其实走上来还是能看到这里的游客数量还是非常的多啊。大家看到呢，我们前面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阿哥阿姐们呢，是正在跳非常欢快的舞蹈。那业态包括研学呀什么的，
2: 对对对，他现在也是一种营学的方式。而且呢我们这个光普者光仙人洞这个村嘛，我们应该是有全国各地的16家美院把它作为洗身的基地啊，也是同学们呢可以
1: 带来了一些好的改变。
2: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村落里面嘛，现在增加了很多很多改变。
3: 好的，小心一点。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竹筏船上。魏旭，其实大家可能对咱们西北的印象会并不一样，可能大家眼中一想到西北的话，它是那种苍茫和戈壁，但是银川其实它是有着不一样的风景，它是银川也是这个塞上湖城的美誉。那么请魏旭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咱们银川还有咱们的明翠湖吧。
4: 啊，是的，主持人，那咱们的银川呢素来有塞上湖城的美誉，那咱们明翠湖呢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了。那明翠湖呢位于银川市的兴庆区长镇镇境内，东边距离咱们的黄河呢只有3公里，西边距咱们银川市的市区有9公里，总规划面积呢是达到了8840亩，其中呢湿地面积就有7000亩。那咱们两湖，那咱们这个南湖呢作为湿地核心区域，它是不对外开放的，保持

0: 那像小芦苇迷宫呢，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鸟类提供了一个纯天然的栖息地。那像游玩方式的话呢，一般我们可以去乘坐我们的这个大型的画舫船，这个是工作人员去驾驶的。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自驾船，就是游客可以自己乘着小船进入到我们的芦苇迷宫里面。啊，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迷宫呢？因为我们的湖区里面生长的芦苇分为三种，一种是铁杆苇、小叶芦苇和紫花芦苇。那像我们的铁杆苇呢，它是比较粗犷的啊，生长出来的话是比较高大的。那像我们现在七月下旬的话呢，那我们这个铁杆苇已经达到了5米啊，它最高可达5到6米。那现在呢，已经达到了5米的这个高度。那我们游客自己开着小船进去的话呢，就可以就是感觉就是像一面面密不透风的墙一样。对，所以说它像迷宫。
1: 哦，真的是非常的有趣。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荷花的深处了，我也了解到今年是咱们荷花节的第10届了。那么今年的荷花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亮点呢？
0: 啊，那像咱们今年是第10届的荷花节，那今年的主题呢是荷韵十载，夏遇江南。啊，那我们今年呢打造了我们的这个国风方面的这个巡游演绎。啊，那我们的这个 NPC 呢就会穿着汉服到我们的这个荷花栈道这边进行一个和荷花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演绎。那像我们的游客朋友呢，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观河栈道和这些 NPC 去偶遇，然后也可以驻足和他们进行一个互动拍照打卡。那同时呢，我们今年的话呢还打造了这个和风市集，新升级的我们这个和风市集，它里面不仅有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还有我们这个荷花美食饮品啊。对，
1: 哦，刚刚你也提到了和风市集，其实也是今年咱们打造的一个重点的项目。网友朋友们可以看，现在在我们的桌上呀，已经把这个和风市集的一些代表性的物品摆到了桌上。那么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荷花的美食，它叫荷花酥，是吗？那请魏西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是怎么制作的？
0: 像这一道美食的话，它叫做荷花酥。那它的制作就是用我们这个新鲜采摘的这个荷花的花瓣去裹上我们的鸡蛋液进行炸制，那它这个呢口感是外酥里嫩，非常的好吃。对，然后还有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荷叶尖啊，它呢就是采用我们这个荷叶就是刚刚冒出水面的一个样子，像我们这个荷叶没有舒展开来的时候，去把它这个里面就是放置一些比如说蔬菜啊火腿肠啊，自己喜欢爱吃的东西，然后把它裹起来进行，也是裹上鸡蛋液，咱们进行一个炸制啊。
1: 那我想啊，就是网友朋友们看到了肯定好奇它里面是长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尝，就是试一试嘛。
0: 可以
1: 那尝一下。那我先拿一下这个。一口我咬下去的话，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外皮是非常的脆的，但是里面又是柔软的。
0: 对，里面是柔软的荷花的花瓣。
1: 您讲。
0: 同时的话，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这个荷果子，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荷花，然后荷叶，还有我们这个莲藕的形状制作出来的这些一些小的甜品。就是我们的好运连连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荷花形状的这个。
1: 我看到它上面其实也是有着不同的味道的，像这个绿色的它这个是写着豆沙，然后这个粉色的是蔓越莓，然后这个上面是乳酪的。
0: 是的。
1: 就是咱们这一些是专门为了就是配合咱们这个荷花的元素而打造的一些美食。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荷风市集里就有进行一个售卖。那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元素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荷花节，我们荷花的元素然后我们荷花因为它也是红参都是宝嘛在它开花的时候，叶子我们会用来炸制这个荷花酥啊，它的荷叶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就是炸制。那同时呢，这个荷花花瓣凋谢以后呢，它里面会长出来莲蓬。那这个莲蓬呢，我们也会有这个剥莲子大赛。我们在荷花节期间，每周六周天，每天两场百人剥莲子大赛，大家可以就是免费去参与。对。
1: 其实来到咱们的这个明翠湖，不光可以欣赏这个荷花的美景，可以品尝荷花的相关的这种美食。我也知道咱们这边还有一些荷花相关的这些文创。我们今天也是摆到了这个桌子上，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对，像我们这些，就是这个就是。

0: 个荷花形状的一个小荷包，对，刺绣工艺的一个小荷包，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一些就是喜欢那个穿着汉服的一些朋友们去做一个小的配件，对，还有我们这个小荷包，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吊坠，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钥匙扣，
1: 我看咱们今天还在桌面上给大家准备了一
0: 纸呢，就会行程被安排的满满当当。那像周末节假日，我们的巡游演艺早上是10点钟开始，在门口观看完我们的这个演艺的鱼灯舞，它有3支舞蹈。观看完以后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 NPC， 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个画舫船去乘船。那船上呢，我们会有琵琶以及我们的这个古筝的演奏。下船了以后呢，到达岸边，那咱们这个 NPC， 会在岸边下船的那个码头去迎接大家，带着大家步行至我们的这个观河栈道。到这边来以后呢，还是
2: 苏的兰州和天水游客多。我看这个水它特别的清澈，然后看起来好像也不会特别深的样子，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有的时候眼睛会欺骗自己嘛，尤其是在这个水的地方，我们的这条河流小南川的话，它的这个深度，
3: 这条河流呀，就是泾河的一条支流了。有一句话说，六盘山上出百泉，泉泉汇成泾河源，这就是泾河的一条支流。
2: 泉泉汇成泾河源。
3: 我们泾河呀，全长是455公里，在我们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流经长度是29公里，流经了宁夏的东南部、甘肃陇东，还有陕西关中西北部等地，在陕西的高岭区汇入了渭河。在两条河流的交界处，有着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一边是清澈的泾河，一边是浑浊的渭水。这个泾渭分明这个奇观就是由此而来。
2: 那咱们泾源县它叫泾源的这个源是那个源头的源嘛，是不是也就是意思是它是这个泾水之源的意思？
3: 泾水之源，对，我们森林公园底下有一个镇子叫做泾河源镇，也就是因为泾河发源于此得名。
2: 而且我看这边的水因为特别清澈嘛，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水它是达到了饮用的标准的吗？是可以饮用的吗？
3: 可以，达到了饮用标准，国家饮用标准，这也是我们当地的饮用水。
2: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饮用水。我现在看到啊，就是我们的左上方吧，它有这个很多棵树，而且这个树它的这个树皮稍微有一点掉，这个皮稍微掉一点的这个裸露出来的地方呢，感觉还有一点红色。它是什么样的一棵树？它什么品种的树呢？
3: 这棵树叫做红桦树。在我们六盘山上，桦树根据树皮颜色分为红桦、白桦还有黑桦3种。这桦树的树皮每年都会掉一次，每次脱落的皮都很薄，可以在上面自由的书写，无论是毛笔还是钢笔。其实还有一个说法，说是红桦树皮具有千年不腐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古人经常写情书的时候呀，就会用红桦树皮来写情书。但在现代啊，很多人会把红桦树皮捡回去用来拔火罐，具有驱风除湿的效果，还有的人会捡回去泡脚，说是具有治疗脚气的作用。
2: 这个还可以用来拔火罐，
3: 对，
2: 它是
3: 相当于
2: 就是
3: 火引子。
2: 明白了。哎，我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左上方这边的这个岩石上面哈，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植物，它看起来非常像我们这个荷花池里面的荷叶。但是它是长在那个岩石上的嘛，那这个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呢？
3: 其实我们这个俗名叫做野荷，它真正的学名叫做大黄驼梧，因为它这个长叶又像手掌撑起来一样，所以呢也叫做长叶驼梧。在我们泾源县向西走7公里有一个野荷谷景区，峡谷两岸都长的大黄驼梧。大黄驼梧它跟大黄有着共同的特点，它的繁殖靠它的根，一般呀在六盘山地区只要有水的地方呢，我们都基本上可以看到这种植物。
2: 所以我们等一下其实在小南川里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的。
3: 可以看到。
2: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能不能够看到有哪一片水里面是长着我们的这个野荷的。这个

0: 这棵树上面盘旋的这个看起来特别的像，就是一条大蛇，然后而且这边好像还有这个土性子。
1: 土性子。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吧。
2: 我们这棵树是红桦树，然后上面盘的这个蛇呢，叫做六盘山蝮蛇。是我们模拟了六盘山蝮蛇的一个模型，因为蝮蛇它作为我们六盘山上的特有种类，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咬到手断手，咬到脚断脚。但是蝮蛇这个纯甘毒粉，它在国际市场上是黄金价的20倍，所以呢，人工养殖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0: 那我们现在有人工养殖这个六盘山的蝮蛇吗？
2: 这边比较少。
0: 它的这个药用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哪些地方？
1: 这样的效果吗？
2: 对。
0: 好的。好，我们现在到的这一片是，就是地上还比较湿一点的，希望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在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滑倒，并且呢，特别是穿了这个小白鞋的游客朋友们，也要格外的小心一点。所以我刚刚听你讲了之后，其实是发现我们的六盘山它是有很多种植物的嘛，而且这边的空气也是特别的清新，感觉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氧吧一样。那我们这边能不能以这个天然氧吧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森林公园？
2: 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气象局把这里评为了中国的天然氧吧。
1: 嗯。
2: 我们这森林公园一般，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是每立方厘米1000到1500左右。
0: 在这里呢，我们的树荫就是天然的遮阳伞，我们的溪水就是流动的凉意。那么微风拂来的时候呢，还会带着泥土和这个草木的气息，这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暑期空闲的时间，来到我们宁夏固原，来到金源县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18度的夏天。那么同时呢，在六盘山的脚下，其实还有很多的房车营地，都配备着很好的水电设施，所以也希望我们的露营爱好者们也可以来到这边来享受一下夏日的清凉。那么我们宁夏站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现在就把时间
3: 在就是咨询室隔壁，大件的他会放在我们咨询室，小件的他就投快递柜。
4: 这就到了，我们再往前走，哎，这就看到很多人已经在摆这个桌子，就是我们马上一会儿要举行的这个长桌宴。
3: 对，长桌宴就是我们各个省的，他们就是说准备的美食，有江苏的、福建的、浙江的、四川的湘菜呀、辽宁的饺子呀，他们就自己，其实是我们车友自己去做哈。我在想要怎么做呢？我一和车友一说，他们说。我说要不要再搞个长桌宴，他们说算了，陈总每次吃你们当地菜，你都不知道我们的菜有多好吃，也让你尝一尝我们就是我们当地的美食，所以就各个省的车友自发性的他们来做菜。
4: 啊，这个长桌宴的食材是大家自己准备还是社区这边会给？
3: 这个食材的话也是他们自己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准备的，我只是说给予他们再提供一点小小的就是说便利，可能就是说我会资金上会补助一点点。其他都是他们自己准备的。
4: 哎，我看到这边这个小院特别的漂亮，咱们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院。
3: 这个小院就更我值得一提了。
4: 嗯，
3: 这个小院的话是我们的车友哈，他是应该也是5月1号来的，然后当时的小院还是这些菜苗呀，还得是很小很小。你们看1个多月的时间，2个月不到，现在黄瓜也能吃了，菜也能吃了。
4: 所以哦，这里面种的是有蔬菜的。
3: 对，他们种的有蔬菜，然后有葱，有黄瓜，有紫苏，种的可多，也有花，也自己自己也种一些小花。他的话应该就是说给我说，他要陈总，我要。就是冷了我才走，不冷的时候我都不走。
4: 啊，真的，你看那个小菜苗，
3: 对，
4: 已经是有长好的这个菜苗的，
3: 都能吃了。它的这个
4: 最开始是很小的，然后要
3: 开始的时候就一个小苗，就2个月就长的，
4: 2个月就长成这样。
3: 对，
4: 而且这个营地看起来它就是花了一些时间来布置的，后面应该就是会在这儿待比较久的时间。
3: 他们都是就地取材，你看他们的这些摘的这些就是这些盆都是他们平时比如说去买东西呀，还有吃的那些桶装水的。

0: 那个瓶呀，然后那些就是快递的盒呀，这些来弄的一个小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临时的家。然后等他们到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他们会把好的花种带走，其余的这些他们就是说，陈总留给你吃吧，我觉得我都吃不完了。
1: 哎，我看那边就是还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织材的小摊儿，是不是？这个位置好像是有这种小摊。
0: 我们前面是有一个，就是我也没给刚刚给你提到，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当地的，就是我们农民家的自己种的蔬菜，我们就就是说提倡他们把他们自己种的绿色蔬菜送到我们的营地来卖，然后给我们的车友也提供绿色的食品啊，健康的吃到健康绿色的食品。
1: 那这些农户们，他们就是每天都会来卖，还是说这个摊儿也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0: 他们每天早上都会来，每天早上他们是形成了一个早市。这些菜，这些大白菜都是自己家种的，还有这个黄瓜，刚刚我们不是看那个车友种的黄瓜吗？这个黄瓜就是自己家种的。
1: 哦，
0: 你看这些菜就是纯天然的，看着不好看可很好吃，这个看着不好看可这个就是纯天然不打农药的。他们在这里的话，第一，我们当地的农户，他们自己家种的菜本来就多，吃不完的，他们就会拿到我们营地，而且他们卖的很便宜。我刚刚不是给你看的那个一捆菜，他们不按斤称，他们就按捆，一捆一捆的，一块钱一捆呀，
1: 一块钱一捆，
0: 对他们就很便宜。所以大家在这里又吃到能吃到实惠的健康的，你说为什么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里？不单单是我们的配套设施齐全，另外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也很便利。
1: 那像我们刚刚看到他这周的这个活动是长桌宴，后续还会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活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后续很多哈，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你看前几个星期我们组织的也是，就是说长桌宴呀、打糍粑，还有就是篝火晚会，然后今天就是车友自发性的，就是说他们自己做的美食长桌宴，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组织一些就是什么娱乐性的，应该是娱乐性的，我们也会给，因为现在不是放假嘛，然后小孩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些娱乐设施，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休息大厅里面也有乒乓球呀，就是说有一些健身运动的，然后也有一些棋牌室，都会给大家免费就是提供。另外的话，我们每个星期就会组织大家，就是我们当地也有篝火晚会，大型的哈，不是说我们小型的弄个火堆，有大型的篝火晚会，有就是一路生花音乐节，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音乐广场，大家也会就是说去我们的音乐广场很近，他们都有才艺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想组织他们，就是说来一个才艺大比拼呀，或者就是说他们的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大家有一个娱乐的地方。
1: 然后我们刚
0: 地方特别好，因为它的那个环境，还有第一是环境，第二的话就是花节一过，这个地方就是空旷的，所以我就想这个就是个天然的环境呀。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说设施设备一弄，哎，结果去年就在2025年，我的设施设备就跟不上了。本来我就想做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就是说不是就供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点嘛，大家来到这里就是我只弄了两排哈，去年电和水，我只就是说设施设备没这么全。结果好多车友就是说，陈总你这个没办法呀，我们没水没电。然后我今年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当地的政府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给我们把排污管给安接通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场地整个场地的水电，然后还有就是淋浴间呀，我们都全部做了升级，也把这些配套也全部做全。所以今年的话大家在这里来，每一个车友就是去年来的今年也来，然后今年没来的已经预定明年要来。
1: 这个还有一个充电桩。
0: 对，因为在我们营地哈，就是说还有更好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车子电车有充，有快充有慢充，然后我们的营位后面的这个电桩只能供他们的生活取电。
1: 哦，
0: 就是说他们可以3000瓦以下的可以用，3000瓦以上的就用不了，很多电车的就是功率太大了，所以他们只能往这个充电桩这边的，这个充电桩是快充哈，
1: 这个充电桩看一下。
0: 对，这个充电

0: 电桩的话是快充，他们30分钟就能够把电给充满。
1: 30分钟就能把电充满？
0: 对。
1: 哦，那确实很方便，就是生活上的用电，
0: 嗯，
1: 还有这个车的用电，
0: 嗯，
1: 其实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0: 对，也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大家在这里生活真的很便利，从吃住行都很方便。
1: 那刚刚啊，陈经理也给我们介绍了这里的一些基础的设施设备。我们能看到这边的这个长桌宴啊，大家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已经非常热。那
0: 从头一直敬到尾，要把就是说把我们的热情带给我们就是来自各个省的车友。
1: 哦，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每一桌的这些车友们都在吃些什么吧，看看我们的这个特色菜。
0: 这桌的话是我们的四川的，这一桌是四川的，就是对，这个是四川的长桌宴，他们自己做的菜，这个水煮鱼片是四川大哥做的。
1: 哦，那这一桌都是大家都是从这个四川过来的是吗？
0: 对，这一桌的车友都是四川的车友，因为我们离四川很近，所以我们这边四川的是我们营地的居首位哈，就是四川的车友居首位。这边的话是浙江的，
1: 每一桌上面都是不同的省份的特色菜。
0: 对，这一桌也是四川的。然后这一桌的话还没开动哈，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全貌。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四川的三丝，然后这个也是他们的凉拌菜，这个是湘菜哈，这个是湘菜系的，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四川的腊肠，这个是浙江的，浙江做的墨鱼，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四川的大姐自己做的凉粉。
1: 哦，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看起来好香呀。
0: 我们这一桌就汇聚了我们有几个省的车友的拿手好菜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湘菜，他们做的就是蒸菜，湘菜以蒸菜为主，然后这个是红烧排骨，这个是东北饺子哈，这个东北的酸菜饺子，然后这个是福建的水晶饺，
1: 这
0: 个是福建的水晶，
1: 这个看起来皮都是透明的哎，
0: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江苏的大姐自己做的那个叫茄盒，就用茄子炸的，这个也是江苏大姐做的鱼哈，
1: 嗯，
0: 这个毛豆就是我们本地的了，哈哈，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还有我们本地的。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百里杜鹃的一个整体的概况。百里杜鹃呢，它是因为125.8平方公里的杜鹃花而得名。
1: 嗯，
2: 应该说呀，每年到3到5月份的时候，是我们百里杜鹃最为美漂亮的一个时节，那时候呀，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开放，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那么近年来呢，应该说百里杜鹃是在不断的突破我们一季火爆，然后三季冷清的这样一个业态的一个短板。从我们的花季真正实现了花期之外和花区之外的这样一个业态的不断的完善和配套的不断的升级。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房车露营基地呢，应该就是我们在突破单一的花季，从时间和空间上整个拉长了我们整个旅游业态的整个发展。其实我们百里杜鹃呀，除了百里杜鹃，还有其他地方，也就是百里杜鹃它不止百里杜鹃，除了我们的绵延的花海的以外呢，我们还有国家的4A 景区有两个，一个呢是方家坪，一个呢是宜山花谷，两个景区呢都是有不同的业态呈现。像方家坪景区呢，我们也是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在上面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美景，包括我们的房车露营基地，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37个乡村旅游点，以及我们迷底河瀑布的，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从春季赏花，到夏季避暑，到秋季休闲，到冬天康养疗养的这样一个业态的全时全域的这样一个业态的布局。
1: 对，我之前来到这百里杜鹃的时候，当时是那个花季嘛，然后赏花的人特别多，但是没想到就是对于一个相对的赏花的淡季期来说，其实现在我也可以看到啊，周围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基地来这儿露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像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汽车的露营基地迎来了这么多全国各地来避暑的游客，我们的这个政府这边主要是做了哪些

0: 春赏花呢就是赏杜鹃花，其实呢夏避暑呢这个时候就是百里杜鹃最舒服最凉快的时候了。主持人你们来了以后呢应该也感到，我们到晚上可能还要披一件薄薄的外套。确实百里杜鹃是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19度、而且近年来呢除了我们只是单一的这种来享受我们清凉的气候的外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配套的这种夏季来玩的，让一家人来了这个地方都能够玩得下来。
1: 就是正好让罗局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百里杜鹃景区呢未来的规划还有什么，就是更方便大家来玩的一些特色服务
0: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未来的话还是以全时全域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为目标，我们也要致力于打造一个全国甚至全一个是把我们的花季做精，在做精这个方面呢就是把我们的服务做得更极致。我们也做优我们的避暑季，把我们避暑季的业态和我们的其他的配套，包括城市的一些基础配套呀，旅居游客的满足，旅居游客的一些吃住行游购娱，包括医疗
2: 一些营养的食物给我们的黑猩猩作为它的夏日的清凉补给。
3: 今天的天气确实是这段时间以来南宁最为炎热的一段时间哈，那个我们也看到，首先呢，现场的游客非常多，啊，因为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一个黑猩猩呢，
2: 有一个像水帘洞一样的造型，下面是有一汪这个比较干净的这个池水，里面呢，我们的小猴子在这个夏天它会经常的跳进这个水里，啊，去进行一个游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游客如果是夏天来到我们动物园在猴山这里看到这个景象是很有趣的，咱们的小猴子呢就会跳入这个水中。
3: 今天现在可能温度太高了哈，他们就会跑到山洞当中去躲一下。
2: 对，我们这个猴山里面呢它还有这个豪猪，但因为豪猪呢它也是偏夜行的动物，而且它现在的气温也高，我们的豪猪基本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山洞里面去避暑了。
3: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走，这个你看我们动物园当中呢不同这个造景的一些设计其实是有讲究的，对吧？你看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黑猩猩它的那一个造景当中，所在的那个屋舍的造景当中其实能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避暑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山洞的一个造型的一个，
2: 是的，
3: 那其实它会在那个地方吃
2: 还会
3: 休息一些冰棍儿，然后休息等等哈。
2: 对，睡觉啊，有的时候它会在里面啊，我们的饲养员看到它还会在里面抬头仰望天空啊，都会有很多，
3: 还是蛮多这种沟通的啊。然后其实我们在直播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哈，不仅仅是暴露在太阳底下，其实还有这里的这个绿植还是非常多的。
2: 是的。
3: 那作为我们动物园来说呢？你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南宁市动物园它的一个整个的动物的这样的一些布置，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造景的一些设计。
2: 像我们的这个馆舍里面呢，其实它还是很用心的。我们的饲养员呢，他可能会准备一些像这个荔枝木的这么一个树条啊，让我们的猴子呀或者一些动物呢可以在里面攀爬，然后坐在那儿乘凉。这个是需要一个专业的角度去考量的，包括我们里面可能会给它设置一些可以触摸的，比如说这个沙沙作响的这个一些树叶包或者是一些包子，然后让它可以去有一个感官上的触觉的丰容。包括我们还会在里面种一些花，然后呢会让它闻起来有一些嗅觉方面的丰容，这一些呢都可以让它达到一种舒适的程度，可以让我们的动物在里面的生活环境呢还是比较像野外而且比较舒服的，
3: 就是模拟野外的这个生活，他们的这一个屋舍当中开空调给他们纳凉。
2: 是的，
3: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
2: 尤其是一到了这种汛期还有这种我们比较炎热的天气，比较容易下暴雨的天气，我们的动物园呢都会做两手准备，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做这个防寒保暖的准备，那到了夏天呢我们会做这个防暑降温，我们每一个馆舍的饲养员还有保育员他都要做一些比较完善的一个规划，比如说规划我们的这些动物如何进行一些措施，
3: 其实呢，我们来到的这一个区域呢，就是动物幼儿园哈。那从这个外部往里面看呢，这里面是一个大的一个屋舍的一个内容。那从这里，我们一边逛一边能够在这里看到的就是

0: 这些灵长类的动物们呢，它们可以来到的是它们的屋舍当中去休息，啊，然后里面也是常年的这个开空调，然后进行调温的，对不对？
1: 嗯，对。
0: 我们其实也很能注意的一点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屋舍的一个设计呢，它们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一定的温度啊，然后参观的人呢，不仅能够在这儿也休息纳凉。啊，也能看到我们的这些小猴子们啊，他们也可以在正午时间呢回到屋舍当中去纳凉。
1: 是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方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通道，我们是打开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小猴子们呢，他们如果觉得比较炎热的话呢，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内管舍里面，就开有这个空调给他们纳凉。如果说他们觉得外面的天气比较舒服，空气也比较宜人的话呢，他们会在室外，可能在这个树上小憩也是可以的。
0: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那一个位置呢，是展示了一个是动物厨房啊，就是我们在这里会给动物们去制作一些美食。那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做一些这个跟冰相关的啊，然后这个温度比较低的啊，然后把水果啊冰冻起来，或者是做一些给小动物们一些消暑的一些吃的东西。特别像你刚刚说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呢都是一个幼儿时期，所以他们会比较的脆弱一些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直播的一个方式带大家看一看他们怎么样去消暑纳凉，对不对？好，我们往外面走一走。
1: 好的。
0: 其实这一个区域啊，可以说是给大家科普幼小动物如何纳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我们其实也能知道，现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它应该属于什么种类的一个小猴子？
1: 我们这儿呢是比较多的啊，咱们这儿看到的这个应该是长臂猿。所以呢，它小的时候幼儿时期是黄色的。
0: 哦，长臂猿。
1: 对，长臂猿。
0: 大家一定要看到这长臂猿，它成年之后通体是发黑色的。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因为是幼年时期，所以说小猴子的时候是那个金色的哈。其实，在广西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猴子，就是白头叶猴。
1: 对，
0: 白头叶猴的幼猴也是金色的。
1: 是的。
0: 啊。
1: 因为他们是需要这个种群及时发现这个小的去保护它，所以它的颜色是比较特别的，比较显眼。
0: 嗯，那这一个屋舍当中，它的这个外部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可以达到跟我们的室温可能是差不多，室外的温度可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可能将近有32-33度吧。
0: 32-33度
1: 啊。对啊，这个时候。
0: 但是它室内的温度的话，可相对会低一些。
1: 是的。
0: 啊，稍微的给它可以有一个调控。如果它觉得，非常的炎热的话，它会进到室内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里面其实是有绿植的嘛。
0: 嗯。
1: 然后它会有一个稍微的一个遮蔽，它可以到树下啊，或者是比较阴凉的树叶给它们。包括呢，它们现在属于幼儿时期的话，可能加入一些鸡蛋、蛋黄，一些比较有营养的一些物质。
0: 嗯、
1: 包括我见过我们的保育员。是会给他们去调配一些米浆、米糊，
0: 嗯，啊，然后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啊。像刚刚我们其实从黑猩猩的那个场馆过来呢，刚才也看到了这个有保育员们拿着这个凉粉，哈哈，
1: 是的，是的，
0: 啊、给那个黑猩猩吃。而且他们像灵长类动物呢，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会用勺吃是吧？
1: 是的，他们会自己咬到这个嘴巴里，然后非常的灵活。
0: 嗯。
1: 完全可以完成自己进食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嗯，好，往前看看。其实，在我们动物园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的人还不少哈、啊。像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来到动物园当中。但是，一般按照需求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天气的气候的温度情况，然后去看我们动物是否要在室外待的时间够长，对不对？
1: 是的。像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大象馆，它呢，因为我们的亚洲象，如果是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提前的把它收回馆舍，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挂一个这个提示牌，告诉大家今天它可能啊会早一点回去，因为天气比较炎热。

0: 也会跟游客呢说明清楚，大家目前都是比较理解的。
1: 好，我们往前再走一走。那大象，我们其实也想了解啊，大象的一个避暑，它具体是会怎么样？
0: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大象谷它改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保留了一些它原有的这个大树，包括一些这个遮阳棚。那后续呢，我们在改建的过程中呢，还给它放了更多的这个遮蔽物，包括一些大伞呀、遮阳伞。然后我们的大象呢，可以在下面乘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咱们给它建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水池。这个水池呢，我们的大象是可以随时进去泡澡的，而且在我们的水池附近，咱们还设置有这个泥潭。我们的大象呢，也可以在里面用这个泥水啊打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做一个降温。还有我们的大象呢，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树呀站在下面进行一
1: 乘
0: 个
1: 凉。
0: 对纳凉，主要就是这一些。
1: 那刚才你看，现在我们也看到这大象，它其实还是非常的喜水的哈。其实，在馆舍当中，我刚刚注意到一点哈，不同的这个馆舍里面，你看还有小象在水
0: 是
1: 里
0: 的，
1: 面，
0: 它整个是泡在
1: 整
0: 里
1: 个泡
0: 面。
1: 在里面啊，都会把这些水加的比较满一些，因为可能是夏季嘛。然后第
0: 是
1: 二
0: 的。
1: 个就是这些动物呢，它们可能最直接的一个控制体温的方式，在野外生活控制体温的方式就是亲水
0: 对。
1: 啊，在水当中它就能可能就能感受到一些清凉的感觉。那吃可能也作为一个辅助吧。
0: 对，吃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给它多加一些，比如说比较爽口的、含水比较多的这个水果，西瓜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玉米，这些比较能让它感觉到清凉的这么一个食物。
1: 你看，现在我们保育员也在现场，给它大象投喂一些水果之类的这些食物呢。其实它是更多的也是能够作为调节大象体温的其中一个环节啊。这个就是通过吃来去调节体温。
0: 是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点呢，在南宁动物园呢，会通过不同的季节去调节我们的一些方案，比如说现在是夏季啊，特别像大暑这样的一个气候的时候呢，它会就是今天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很多都是会把水池加满，然后给动物们，给黑猩猩或者是给大象制作一些这个限定的美食比如说冰棍儿，然后这个像比较可口的一些水果等等，那在冬天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0: 多加一些这些含淀粉类的食物，进行一个体外的保暖啊，比如说这个南瓜，比如说一些这个玉米，我们会粉让它的这个食物上呢先有一个保障。其次呢，我们会给它在它的居住环境方面，比如说我们会准备这个挡。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even signed the UNCLOS, the only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at hasn't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And that is why China's permanent.
3: A vast land of 1.4 billion peopl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home to stories of the unexpected, the unimaginable, the breathtaking. Stories that touch the soul, feel the speed, the passion. Enjoy spectacular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Feel the thrill of cutting-edge innovations. Discovering China. Global Biz. China Travel. We present to China never seen before. 24/7 at your fingertips.

0: 大量的数据的交互，大量的数据的流动，
1: 通过海缆能够方便的连接到这些国家。
2: 主要的难点在于海缆的保护，
3: 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4: 每年有约80,000艘的船舶安全通过，
5: 还要把它的货物移到另外一艘船上。
6: They did their best，
7: 顾及以爱国的权利和义务。
8: 江海联运货物换装的主战场。
9: To transform the Babel Gulf into a major coastal development region。
10: 港波万户船，江窑千家垄。
11: Or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 total length exceeds 80,000 kilometers.Beneath the vast water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new digital lifeline is taking shape. This is the CH2X submarine cable network, bridging China with its neighbors, connecting Southeast Asia, where millions live.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底光缆系统里面最核心的设备，海底光缆的中继器 ，CH2X 项目需要60多个中继器，分整个。项目会用到4种缆型：双层凯装海底光缆、单层凯装海底光缆、轻型保护型海缆。这个是轻型海缆，这个呢就是我们双凯型的海底光缆。最里面的呢就是光纤，光信号呢都是从光纤进行传输的，通过海缆的这个铜带去供电。两层凯装都是为了保护整个。
11: Job done。
2: 这个设备呢就是布缆机，它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可以通过横张力和横速度的方式对海缆进行一个布放。在您右手边的这一卷黄色的这个缆盘呢，它是这个脐带缆。脐带缆它的作用呢，就是给水下动力装置进行供电以及这个传输光学信号。这台机器人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这个柔性电的一个调放。水下机器人呢，是在海底光缆完成铺设以后，对海底光缆进行一个检查以及后充埋这样一个专业的水下设备。因为水下机器人。它是能够下潜到1000米的一个这样的深度，在人类潜水员无法
0: 所发现的这个船舶的两个锁尖舱破损了，进水，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处置的话，这个损失会再进一步的扩大。
12: We are lucky that there is no collision and that all crew and all operational teams were safe.
0: 通过几天的这个努力卸载，最终在两条拖轮的协助下，这个船舶成功的。
13: Describe the efforts by the Chinese side.
12: They have very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officers, and they provide whatever the vessel needs. They did their best for vessels and crew safety. And the MSA provide us a green route to proceed Sanya safely.
0: 南海海域广阔，但是呢，暗礁、岛礁很多，一定要。按照这个海图来做这个计划航线。
5: 我们现在在建设一些岛礁也好，灯塔也好，我们加强我们的动态感知能力也好，是能够为
11: Seven lighthouses in the Xisha and Nansha Islands
14: 提供这个目视导航那个服务，我们提供 AS 信息服务，船跟船之间 AS 信息是自动交互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相互之间那个避免碰撞嘛。提供这个 VHF 甚高频服务，为在附近海域。这个海上交通组织

0: 还有还是经管提供这个语音对话这个保障服务。
1: 例如这艘船它在南海海域遇险了之后，那么我们能够第一时间通过 AIS 通过甚高频的设备能够呼叫到这个船，及时的跟它取得联系，然后就近的协调附近的周围力量，迅速的参与救援。
2: Training and collaboration are crucial.
3: 我们也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海上应急的双边和多边的一些合作，来共同的维护我们这片水域的航行的安全。
2: Military operations in disputed waters remain a point of contention. Professor Wang Hanling says there's no legal basis for what the U.S. calls i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啊，对海上航行制度啊，做了很详细的规定。第58条，所有国家的船舶都有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航行的权利，但是要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在领海里边，外国的船舶有无害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规定，是航行自由。也就是说，在领海里边，外国的船舶只有无害通过权，没有航行自由。你可以理解为无害通过是航行自由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
2: Joe Bohr calls out the US for hypocrisy when it interprets UNCLOS to justify its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5: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ratified the UN Convention law of the sea. Therefore, my question for them is very simple. If the law is so good, why don't you ratify it?Like China, like other countries, and if it is not so good, and why into the fire?
2: Joe Bohr says for China, tr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means not just safety, but security, a stable, rule-based order for a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southern China,In the heart of Guangxi's rugged landscape, Qi Li Village finds itself at a crossroads, literally divided by the emerging Pinglu Canal. For residents like Li Tianfu, this monumental project brings hope and transformation.
6: Pinglu 运河没来之前，我们群众兄弟姐妹都是到广东南宁这边去务工的。Pinglu 运河来这里了以后，就在家门口都找到工作了。
2: Leading the project is the Pinglu Canal Group. Director He Junhui from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explains the scope.
7: 平陆运河呢，是我们西部陆海行动道的一个骨干工程，起于我们南宁市、衡州、平塘江口，一路要往南下。它连接的出海口就是我们这个北部湾港，全长呢是134.2公里。西江上游我们这个货物。经我们平陆运河出海，可以比我们从广州港出海节约560公里以上。
2: The canal will connect inland areas of southwestern China with the Beibu Gulf. This shortcu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 seen as China's new gateway to ASEAN.
7: 在我们同类内河船闸里边，我们这个项目乃至世界上都应该是最大的项目。我们是深水船闸。而且用的是蝶形3级沉水池，这种布置形式在我们世界也是首创的。
2: He Junhui shows us a simulation. At the heart of this system is a crucial hub, Qixi. At Qixi, the scale of the project comes into sharp focus.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regulating water levels and ensuring smooth navigation.
7: 这边是我们的沉水池，采用的也是我们这个。三级沉水池的这种形式，它每一次节约量呢可以达到60%左右，一年嘛大概可以是10亿方的水。将来1万吨的船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船闸，水我们从上游就是我们南宁啊调水，通过这个船闸，船通过这个在。
2: Working here in 2006，
8: 当时的话我们也是只有那个7台门机，现在增加到了70台。

家好，我是来自荷兰的艾莎，我是今天第一次来到西蒙瓦山。我想叫视频里面的那个民族叫瓦族，我想跟他们一起学习他们的舞蹈和音乐，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哎，有一个身影，我们去看一下吧。

0: 我觉得他们的音乐是来自他们的内心，我会听到，虽然我没有明白他唱的歌词，但是感觉还是一样的。嗯，
1: 你好。
0: 你好，老师你好。你弹的这个乐器是什么？
1: 这个都是独弦琴。
0: 独弦琴，
1: 因为这又一根弦。哦，
0: 对，我看到了。你们是什么时候弹这个乐器呢？
1: 在弹琴所爱的时候。啊。在网上就是小伙子也弹，小姑娘就是用这个独弦琴来伴奏，用这个歌声来表达。
0: 很有趣。哎，我好像想试一试，你可以教我吗？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
0: 好，
1: 这个是哆，哆哆哆就在这里，咪咪就在这里啊。
0: 哦，最难的一个是教到那个调，哆瑞咪哆瑞咪。我不，因为弹吉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把你的手指放在哪里啊。但是弹这个独弦琴，你看不见在哪里，你需要用你的耳朵听。

0: Gott lang. Gell, ich hol Luna doch viel lang.
1: Hey, Jajan, 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在洗头呢。洗头？对呀。你们是用什么洗头呢？
3: 这个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大皂角，我们就用这个来洗头的。有一些人他们用自然的东西洗他们的头发，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是第一次我真正的看到的。While
4: city folks stress over hair loss, the Wa women astound everyone with their thick, black, long, shiny hair. In Awa Mountains, the

0: secret of hair care is passed down among the Wa people, who use this most natural method to clean the scalp and nourish the hair.
1: Bella, 你是来这里做什么的吗？哦，我在这里要学习那个甩发舞。是吗？那正好，那你就来洗个头，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跳吧。哦，真的吗？好，太好了。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身佤族的衣服是不是很漂亮？我现在要叫那个李叶仙老师，终于跟他学习甩发舞，我真的好期待。好，
1: 找准重拍啊！Li
0: Yexian is the renowned queen of hair swinging dance and the choreographer for Ximenghua Autonomous County's ethnic cultural team. She's also Elina's first hair swinging dance teacher. When Elina met her for the first time, she was carefully guiding her apprentice to IU through dance practice.
1: <音>我想跟你学习一下，你可以教我一些简单的动作。哎，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3: 好的，好的。
1: 我可以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上下甩。好，你先把头发往下。
3: 好，对。
1: 好，对，你看我们在起来的时候，噔噔噔噔噔，这一个点一定要去到这儿。好，我现在可以用你的头，然后我们不能只是用脖子啊，头顶也要带着。五、六、七，嘿，对。然后你要听到自己头发的声音，我们再来一次。好，来，预备，走，哎，哎，对。然后我们不能这样，一定要去找一个点，不然头会晕的。一，对，自己会听到自己头发的声音的。
3: 是是是。
1: 我们再试一次。
3: 再试一次，
1: 哎，预备，这样嘛，定一个点啊，预备，五、六、七，走，哎，对了，很棒，你看是不是就全部都干净了？嗯，还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
3: 可以，
1: 还可以啊，我们就转圈圈，就我们那个天然的那个吹风机一样的。好，马步一样的，我们要把力点放在右边，力点放在这边，就是你每一次要从这里起分，一分，然后去到这里。
3: 对，然后又到，一重拍一定要在这，一，打，动，动，动，动，OK，好，好的，啊，试试看啊，预备，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快，三，四，五，六，七，停，哎呀，太棒了，太棒了，不同意了，不，已经很好了，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跟我们一块了，好，如果你跟我们一块，根本就看不出来你是才今天才学的，真棒，要不我们就跟我们的小姑娘小伙一起来一段，
2: 哦，太好了，
3: 走吧，
1: 好的，
3: 可以，好吧，
2: 我觉得他们的甩发舞还是挺难学习的，对，你需要你的脖子需要很多力量，现在我的脖子也有点酸，我会甩我的头发，但是没有他们那么好看。 他们做的还是一种 very smooth and elegant 的感觉，嗯。

0: 我觉得这支舞真的很有感觉。
1: 你已经找到这个感觉了，
0: 是的，
1: 很好
0: 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还是他们的微笑，那个舞者的微笑。对，他们虽然他们在调节，然后甩他们的头发，他们还在笑。我被他们 enchanted。I feel enchanted by the beautiful dancers.
2: 倪巩, the king of Shimangwa Autonomous County's wooden drum dance, epitomizes this art form. The wooden drum is a divine

0: Main instrument revered by the Wa and a symbol of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1: I think this mugu is very strong. It's a kind of old school feeling. It's very powerful. I think all the mugu's sound is going to feel in your mind.
2: 所以敲这个蘑菇有什么作用呢？对，在远古时候，我们佤族，比如说以前有战争、有灾难的时候，就敲打蘑菇来把寨子里面的一些青壮年集合在一起，来抵抗一些侵略者。
1: 那现在打哪个蘑菇是？
2: 现在呢，有重大的节庆日，还有祭祀的时候，来进行敲打。
1: 好的，蘑菇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含义呢？
2: 现在敲打蘑菇的含义应该就是。

0: 这布的颜色有什么讲究啊？
1: 已婚的是，它是配上黑色跟红色、粉红色的；未婚的呢，它必须配上是蓝色、绿色的。无论你配上什么颜色，黑色呢是永远离不开的，因为是傈僳族嘛，它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特显出是一个力气大的民族。
2: 黑色代表力气大，是吧？
1: 哎，对对对，所以是这个黑色离不开。
2: 哦，我们这个布，我们是叫腰织机。你看腰织是要用这个腰来跟手的，用气力，你看它是这样的。哇，把这个呢又穿进去。哦，那阿姨，我给您拍两张照片。
1: 啊，可以可以。
2: 阿姨笑一个。<笑>可以可以。
1: 阿姨，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呀、啊。
2: 好，
1: 旋转出去。
2: 可以。
1: 对。
2: 这样。
1: 好。 慢慢的做下去。好，对。来，现在我们开始分线了，右手是推开这个，
2: 推开这个，
1: 对，左手提起，腰放松一点，对，提起来，要有力气，
2: 好，
1: 把这个松，
2: 收纳出来，
1: 对，慢一点，
2: 慢一点，
1: 对对对，轻轻穿进去，这个腿是放下来，放下来，绷紧的，对。
3: The skillfully woven multicolored fabric eventually transforms into gorgeous clothing that adorns the beautiful Da'ang women. In 2009, Da'ang ethnic attire was listed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nan province.
1: 这是七彩铜琴，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太阳跟龙，所以说借助父母亲的光芒来制作的铜琴。
2: 七彩铜裙就是代表着太阳光的一个照耀，然后腰给它系上那个他们的一个边带，下面有龙须，还有绒球，传说是他们的母亲龙妈妈吐出来的水珠，还有一个腰箍。德安族服饰是一定要系上腰箍，人类的服饰是再漂亮再完美，如果说它不系上这个腰箍，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安族服饰。
3: Da'ang men give waist hoops as tokens of affection to their beloved.
1: 那这腰箍多少？它有什么标准吗？如果说这个姑娘系的腰箍也多，就证明这个姑娘的家庭也富有，也勤快，小伙子挣的也多。<笑>
2: 他多给我几个吧，阿姨。<笑>
1: 可以，可以，可以。<笑>
2: 这个是什么？
1: 薄
3: 浅。薄浅。嗯。好好看。嗯。我给你戴包头。好。有花的，有竹竹的，都有毛线球的，都是未婚的。The traditional attire of unmarried Da'ang women is bright and vibrant in color and adorned with various decorations. Similarly, the Da'ang people also pour their energy into the fertile lands beneath their feet.
2: 你看这边，那里都是我家的田，种着稻田，种着谷子。阿姨，咱这边除了种水稻，其他的还种吗？
1: 我们还种着咖啡，还有芒果。咖啡、芒果。对呀，我们这里的芒果挺甜的，特别好吃的。
2: 这边有很多的芒果，而且不同品种、不同种类都很好吃，很香。跟你一样，长得很美。<笑>
4: 谢谢阿姨，
2: 阿姨也非常美丽。
3: <笑>大家都美。Lu Jiangba is one of Yunnan's grain coffee beans are the star product here. The diligent Da'ang people living in Lu Jiangba have utilized their advantages of geography and climate to plant coffee trees and thereby boost their financial fortunes. Wang Fu Yun.

0: 王叔，你太厉害了，能够教我几张防身吗？
1: 可以的，可以的。马上要教你，就先问你敲这个动作，比如说，直冲前你打过来，然后你打过来，这你打过来，轻轻的，哦，我就中，转过来，走，对，你瞧，我要是打。

0: 你那么干，你瞧，你要用右手一会你上去挡过来，一会拐子就过来了。
1: 好，来，
0: 好好。嗯，好好好。
1: 这样吗？
0: 嗯，你就挡过来，哟。嗯嗯，你要这种烤下来，嗯，你烤下来了后就，底下你才有力呢哈，就是，你才有力，
1: 这样，
0: 本事要这种的，
1: 王叔跟我说，希望有年轻人来拜他为师，把这个武术传承延续下去。

0: In 1982, Ms. Yin began to explore and catalogue Da'ang folk tunes and dance forms. In 2001, she used her own savings to establish the Da'ang folk troupe. In the two decades since, the troupe has seen many participants come and go, but Ms. Yin has remained its rock.
1: 水鼓，因为是要装水，装水要是非常像又脆，它这个声音。那现在是还没装水，是要装吧？嗯。你看嘛。你很想啊。装水了以后，这个比这个更响的。现在是装水的。好行。装到里面给它湿湿润一点就行了。哦。还有个坯子，给它湿一点。这样装一下，滚两下。还有这边，这边再往这边倒一下。
2: 那你提一下，跟刚才那个是不是一样重啊？哎呦，好重啊！重不重？有多少斤啊？还没灌水之前，应该有30多斤吧。现在装水了以后，可能增加10斤左右吧。再提一下试试看。<笑>我感觉我都提不起来，何况是要再提起来边打边跳，那肯定是相当费劲了。 叔叔跟我说，如果是能够在前一天泡上个5-6个小时，他的声音就更加响亮。在他们的话来说，声可以传千里，让跳舞的人更加想跳舞，让台下的人更加有欢乐的一个气息。
0: In the legends of the Da'ang, the sound of the water drum is revered as an ancient echo. The water drum dance is an essential activity during the Da'ang people's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In 2014, the water drum dance was listed as a national 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 这个舞它有一道水的一个环节，倒在男士的头上，象征着我还要给你送去幸福、健康、平安以及快乐。没有想到在现在发展这么高速的情况下，还能够保存着这么完整的一个非遗文化。 一开始我不太敢，就给那个叔叔淋下去，但是尹阿姨跟我说淋得越多，祝福越多，然后我再一次拿起那个满满的象征着我的祝福给他淋下去。我觉得我跟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 我能看到乡村邻里之间的一个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文字只是书面上的内容，但是我真正接触到他们，我才能感受到这个文化的魅力。